说我有命命都是什么命吗是都发的这个都各位给他那个富有的命都把你儿童忘了没去哪没去哪我给你的三千个历史的为了给他来的为了有什么历史的一个好生意为了什么样的